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 ꯃꯩ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ꯔꯥꯡ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ꯔꯦ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ꯊꯥ ꯑꯁꯤꯒꯤ 10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ꯐꯝ ꯑꯣꯒꯁ 16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ꯑꯃꯁꯨꯡ ꯁ꯭ꯄꯦꯟ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ꯑꯅꯤꯁꯨꯕ ꯇꯤꯝ ꯑꯣ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 ꯂꯩꯕ ꯅ꯭ꯌꯨ ꯁꯤꯚꯤꯜ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MSPDCL, MSPCL ꯑꯃꯁꯨꯡ ꯃꯅꯤꯔꯦꯗꯥ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ꯋꯥꯔꯒꯤ ꯀꯃꯤꯁꯅꯔ ꯅꯩꯂꯦꯟꯊꯥꯡ ꯇꯦꯂꯤꯌ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ꯃꯩ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 ꯕꯤꯚꯥꯒ ꯑꯁꯤꯒꯤ ꯑꯦꯆꯤꯞꯃꯦꯟꯠꯁꯤꯡ ꯅꯧ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ꯄꯥꯎꯗꯝꯈꯤ ꯃꯤꯐꯝ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ꯁꯦꯝꯒꯠ-ꯁꯥꯒꯠꯄ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ꯟꯅꯈꯤ ꯃꯅꯤꯄꯨꯔꯗ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ꯇꯧꯕꯁꯤꯡ ꯐꯥꯒꯠ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ꯄꯥꯛ ꯁꯟꯅ ꯀꯣꯝꯕꯤꯡ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ꯕꯥꯜ ꯖꯤꯂꯥꯒꯤ ꯊꯧꯕꯥꯜ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ꯍꯩꯔꯣꯛ ꯄꯥꯔ 2 ꯕꯖꯥꯔꯗꯒꯤ RPF PLA ꯒꯤ ꯃꯤꯑꯣꯏ ꯑꯃ ꯋꯥꯡꯕꯜꯗꯒꯤ ꯉꯔꯥꯡ ꯐꯥꯔꯦ ꯃꯉꯣꯟꯗꯒꯤ ꯆꯀꯥ 4 ꯄꯥꯟꯕ ꯒꯥꯔꯤ ꯑꯃ ꯐꯪꯂꯦ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ꯃꯣꯏꯔꯥꯡ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ꯁꯦꯟꯗ꯭ꯔꯥ ꯕꯣꯇꯤꯡ ꯄꯣꯏꯟꯠꯇꯒꯤ ꯄ꯭ꯔꯤ ꯄꯥꯛ ꯄ꯭ꯔꯣꯒꯤ ꯃꯤꯑꯣꯏ ꯑꯃ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ꯍꯧꯈꯤꯕ ꯁꯒꯣꯜꯁꯦ ꯅꯨꯃꯤꯠꯇ ꯐꯥꯈꯤ ꯅꯨꯃꯤꯠ ꯇꯨꯃꯛꯇ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ꯁꯠ ꯑꯋꯣꯛꯁꯤꯡ ꯆꯦꯛ ꯇꯧꯕꯗ ꯖꯤꯂꯥ ꯑꯁꯤꯃꯛꯀꯤ ꯃꯣꯏꯔꯥꯡ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ꯒꯦꯜꯃꯣꯝ ꯂꯝꯈꯥꯏ ꯑꯦꯔꯤꯌꯥꯗ ꯑꯣꯇꯣ ꯔꯤꯛꯁꯣ ꯑꯃꯗ ꯇꯣꯡꯗꯨꯅ ꯂꯥꯛꯄ ꯃꯤ ꯑꯍꯨꯝ ꯆꯦꯛ ꯇꯧꯕꯗ ꯍꯤꯔꯣꯏꯟ ꯒ꯭ꯔꯥꯝ 39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8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ꯄꯣꯠ ꯊꯥꯅ ꯌꯥꯎꯔꯕ ꯒꯥꯔꯤ 150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ꯉꯥ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ꯂꯣꯝꯗ ꯄꯨꯊꯣꯔꯛꯈ꯭ꯔꯦ ꯂꯝꯕꯤ ꯑꯁꯤꯗ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ꯅ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ꯑꯌꯨꯁꯃꯥꯟ ꯑꯔꯣꯒ꯭ꯌ ꯃꯟꯗꯤꯔ ꯁꯕ ꯁꯦꯟꯇꯔ ꯃꯥꯂꯣꯝ ꯇꯨꯂꯤ ꯌꯥꯏꯃ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ꯅꯤꯡꯊꯤꯅ ꯊꯕꯛ ꯇꯧꯕꯒꯤꯗꯃꯛ ꯅꯦꯁꯅꯦꯜ ꯀ꯭ꯋꯥꯂꯤꯇꯤ ꯑꯦꯁꯣꯔꯦꯟꯁ ꯁ꯭ꯇꯦꯟꯗꯔꯁ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ꯃꯈꯥꯗ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ꯁꯤꯁꯇꯦꯝ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ꯅ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 ꯑꯁꯤꯗ ꯑꯌꯨꯁꯃꯥꯟ ꯑꯔꯣꯒ꯭ꯌ ꯃꯟꯗꯤꯔ ꯑꯁꯤꯅ ꯃꯤꯌꯥꯝꯗ ꯍꯛꯁꯦꯜꯒꯤ ꯈꯨꯗꯣꯡꯆꯥꯕ ꯅꯤꯡꯊꯤꯅ ꯐꯪꯍꯟꯕ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ꯛꯁꯦ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ꯄꯕꯨ ꯁꯛꯈꯪꯗꯨ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ꯁꯤ ꯄꯤꯔꯛꯄꯅꯤ ꯍꯥꯏ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ꯊꯥ ꯑꯁꯤꯒꯤ 10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ꯐꯝ ꯑꯣꯒꯁ 16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ꯅꯤꯡꯊꯝ ꯃꯤꯐꯝ ꯑꯁꯤ ꯅꯤꯡꯊꯤꯅ ꯑꯃ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ꯐꯝꯕ ꯌꯥꯅꯕꯒꯤꯗꯃꯛ ꯄꯥꯔꯂꯥꯃꯦꯟꯠ ꯍꯥꯎ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ꯉꯔꯥꯡ ꯄꯥꯔꯂꯥ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ꯀꯤ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ꯔꯖꯨꯟ ꯔꯥꯝ ꯃꯦꯘꯋꯥꯜ ꯑꯃꯁꯨꯡ ꯗꯥꯛꯇꯔ ꯑꯦꯜ ꯃꯨꯔꯨꯒꯥꯅ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ꯘꯋꯥꯜ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ꯂꯦꯖꯤꯁꯂꯦꯇꯤꯕ ꯕꯤꯖꯤꯅꯦꯁꯅꯆꯤꯡꯕ ꯑꯄꯤꯕ ꯒꯥꯏꯗꯂꯥꯏ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ꯅ꯭ꯌꯨꯖꯤꯂꯦꯟꯒꯤ ꯅꯨꯃꯤꯠ ꯅꯤꯅꯤ ꯈꯣꯡꯆꯠꯇ ꯉꯔꯥꯡ ꯑꯣꯛꯂꯦꯟꯗ ꯊꯨꯡꯈ꯭ꯔꯦ ꯍꯧꯈꯤꯕ ꯆꯍꯤ 40 ꯑꯁꯤꯗ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ꯅ ꯅ꯭ꯌꯨꯖꯤꯂꯦꯟꯗ ꯆꯠꯄ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ꯍꯥꯟꯕꯅꯤ ꯑꯣꯛꯂꯦꯟꯗ ꯍꯦꯛ ꯊꯨꯡꯕ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ꯕꯨ ꯅ꯭ꯌꯨꯖꯤꯂꯦ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ꯈ꯭ꯔꯤꯁꯇꯣꯐꯔ ꯂꯛꯁꯟꯅ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ꯅꯕꯒꯤꯗꯃꯛ ꯅ꯭ꯌꯨꯖꯤꯂꯦꯟꯗ ꯂꯩꯔꯤꯕ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ꯟ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ꯚꯥꯔꯠꯀꯤ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ꯍꯥꯏꯗꯨ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ꯍꯥꯛꯄꯨ ꯃꯐꯝ ꯑꯗꯨꯗ ꯚꯥꯔꯠ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ꯑꯣꯏꯕ ꯖꯒꯣꯏ ꯏꯁꯩ ꯀꯌꯥ ꯎꯠꯇꯨ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ꯎꯠꯂꯝꯕ ꯎ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ꯏ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ꯝ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ꯚꯥꯔꯠꯀꯤ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ꯗꯤ ꯅꯥꯠꯀꯤ ꯑꯣꯏ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ꯅ꯭ꯌꯨꯖꯤꯂꯦꯟꯒꯤ ꯃꯔꯨꯞ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ꯃꯔꯤ ꯍꯦꯟꯅ ꯁꯦꯠꯁꯤꯜꯍꯟꯅꯕ ꯈꯪꯍꯟ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ꯈꯣꯡꯆꯠ ꯃꯅꯨꯡ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ꯗꯤ ꯑꯇꯩ ꯍꯤꯔ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ꯏꯁꯪꯀꯔꯅ ꯉꯔꯥꯡ ꯑꯣꯃꯥꯟ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ꯕꯥꯗꯔ ꯕꯤꯟ ꯍꯃꯗꯀ ꯎꯅꯗꯨꯅ ꯒꯜꯐ ꯂꯝꯗꯝ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ꯐꯤꯕꯝ ꯍꯟꯖꯤꯜꯍꯟ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ꯎꯅꯕ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ꯒꯤ ꯋꯥꯐꯝ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ꯗꯥꯛꯇꯔ ꯖꯣꯏꯁꯪꯀꯔꯅ ꯍꯥꯏ ꯈꯟꯅꯕꯗꯨ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ꯃꯦꯔꯤꯇꯥꯏꯝ ꯇꯦꯛꯅꯣꯂꯣꯖꯤ ꯉꯥꯛꯁꯦꯜ ꯑꯃꯗꯤ ꯁꯥꯏꯕꯔ ꯁꯤꯀ꯭ꯌꯨꯔꯤꯇꯤꯅꯆꯤꯡꯕꯒꯤ ꯋꯥꯐꯝ ꯌꯥꯎꯔꯤ

0: ꯑꯅꯤꯅ ꯍꯧꯈꯤꯕ ꯆꯍꯤ ꯀꯌꯥꯗ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ꯃꯔꯤ ꯊꯝꯅꯗꯨꯅ ꯂꯥꯛꯂꯤ꯫ ꯃꯔꯤ ꯑꯁꯤ ꯇꯨꯡ ꯀꯣꯏꯅ ꯑꯗꯨꯃꯛ ꯆꯠꯈꯤꯒꯅꯤ꯫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 ABDM 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ꯅꯕ ꯃꯤꯁꯟ ꯁ꯭ꯇꯤꯌꯔꯤꯡ ꯒ꯭ꯔꯨꯞꯀꯤ ꯑꯍꯨꯝꯁꯨꯕ ꯃꯤꯐꯝ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 ꯖꯦ.ꯄꯤ.ꯅꯗ꯭ꯗꯥ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ABDM 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ꯈꯨꯃꯥꯡ ꯌꯥꯡꯁꯤꯟꯅꯕ ꯆꯠꯅꯕ ꯋꯥꯐꯝ ꯈꯟꯅꯈꯤ꯫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ꯏꯀꯣꯁꯤꯁꯇꯦ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ꯍꯦꯜꯊ ꯑꯦꯀꯥꯎꯟꯠ ꯃꯁꯤꯡ ꯀꯣꯇꯤ 34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ꯁꯤꯒꯤ ꯍꯛꯁꯦꯜꯒꯤ ꯑꯣꯏꯕ ꯔꯦꯀꯣꯔꯗ ꯅꯤꯡꯊꯤꯅ ꯊꯝꯕ ꯉꯝꯂꯦ꯫ ꯅꯦꯁꯅꯦꯜ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ꯔꯦꯖꯤꯁꯇ꯭ꯔꯤꯁꯗ ꯍꯦꯜꯊ ꯀꯦꯌꯔ ꯄ꯭ꯔꯣꯐꯦꯁꯅꯦꯜ 10,00,000 ꯍꯦꯟꯅ ꯀꯣꯟꯁꯤꯟꯗꯨꯅ ꯍꯦꯜꯊ ꯐꯦꯁꯤꯂꯤꯇꯤꯁ 1,00,000 ꯃꯈꯥꯏꯔꯣꯝ ꯍꯥꯡꯗꯣꯛꯄ ꯉꯝꯂꯦ꯫ ꯚꯦꯅꯤꯖꯨꯋꯦꯂꯥꯗ ꯑꯣꯄꯔꯦꯁꯟ ꯑꯃꯤꯁꯇꯥꯠ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ꯜꯂꯗꯨꯅ ꯚꯥꯔꯠꯀꯤ ꯀꯟꯇꯤꯟꯖꯦꯟꯠ ꯉꯔꯥꯡ ꯅꯩ ꯗꯤꯜꯂꯤꯗ ꯍꯜꯂꯛꯈ꯭ꯔꯦ꯫ ꯚꯦꯅꯤꯖꯨꯋꯦꯂꯥꯗ ꯍꯟꯗꯛꯇ ꯊꯣꯛꯈꯤꯕ ꯌꯨꯍꯥꯔ ꯍꯥꯕꯒꯤ ꯊꯧꯗꯣꯛ ꯑꯗꯨꯗ ꯑꯋꯥ ꯑꯅꯥ ꯇꯥꯔꯕ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ꯅꯕꯒꯤꯗꯃꯛ ꯚꯥꯔꯠꯀꯤ ꯀꯟꯇꯤꯟꯖꯦꯟꯠ ꯑꯗꯨ ꯂꯩꯕꯥꯛ ꯑꯗꯨꯗ ꯆꯠꯂꯨꯕꯅꯤ꯫ ꯚꯦꯅꯤꯖꯨꯋꯦꯂꯥꯒꯤ ꯑꯦꯛꯇꯤꯡ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ꯜ ꯁꯤ ꯔꯣꯗ꯭ꯔꯤꯛꯁꯅ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ꯚꯥꯔꯠꯅ ꯃꯇꯝꯆꯥ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ꯛꯄꯒꯤꯗꯃꯛ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ꯃꯃꯥꯡ ꯊꯥꯒꯤ ꯀꯨꯟꯇꯔꯨꯛꯇ ꯏꯟꯗꯤꯌꯥꯟ ꯏꯌꯔꯐꯣꯔꯁꯀꯤ C-17 ꯒ꯭ꯂꯣꯕ ꯃꯥꯁꯇꯔ 3 ꯏꯌꯔꯀ꯭ꯔꯥꯐꯅ ꯚꯥꯔꯠ ꯂꯥꯟꯃꯤꯒꯤ 60 ꯄꯦꯔꯥ ꯐꯤꯜꯗ ꯍꯣꯁꯄꯤꯇꯥꯜ ꯌꯨꯅꯤꯠꯀꯤ ꯃꯤꯑꯣꯏ 41 ꯁꯥꯕ ꯀꯟꯇꯤꯟꯖꯦꯟꯠ ꯑꯃ ꯚꯦꯅꯤꯖꯨꯋꯦꯂꯥꯗ ꯆꯠꯂꯨꯕ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ꯑꯅꯤ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ꯁꯀꯤ ꯍꯧꯈꯤꯕ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ꯁ꯭ꯄꯦꯟꯅ ꯕꯦꯜꯖꯤꯌꯝ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ꯔꯦ꯫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ꯁ꯭ꯄꯦꯟ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ꯑꯅꯤꯁꯨꯕ ꯇꯤꯝ ꯑꯣꯏꯔꯦ꯫ ꯐ꯭ꯔꯥꯟꯁꯇꯤ ꯍꯥꯟꯅ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ꯈ꯭ꯔꯕꯅꯤ꯫ ꯑꯍꯨꯝ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ꯁꯅ ꯍꯌꯦꯡ ꯅꯣꯔꯋꯦ ꯑꯃꯗꯤ ꯏꯪꯂꯦꯟꯒ ꯑꯗꯨꯒ ꯃꯔꯤ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ꯅ ꯑꯔꯖꯦꯟꯇꯤꯅꯥ ꯑꯃꯗꯤ ꯁ꯭ꯋꯤꯠꯖꯔꯂꯦꯟ ꯁꯥꯟꯅꯒ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ꯁꯁꯤꯡ ꯊꯥ ꯑꯁꯤꯒꯤ 15 ꯑꯃꯗꯤ 16 ꯁꯥꯟꯅꯒꯅꯤ꯫ ꯐꯥꯏꯅꯦꯜꯅ ꯊꯥ ꯑꯁꯤꯒꯤ 20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ꯋꯥꯍꯦꯡꯕꯝ ꯁꯥꯂꯤꯅꯤ ꯂꯩꯔꯦ ꯁꯥꯂꯤꯅꯤ
1: ꯊꯥꯒꯠꯆꯔꯤ ꯗꯤꯖꯝꯅꯤ ꯅꯒꯥꯃꯤꯆꯝ 6 ꯍꯥꯠꯄ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 ꯑꯅꯤ NIA ꯐꯥꯒꯠꯈꯤꯕꯒꯤ ꯄꯥꯎ ꯑꯃꯗꯤ ꯗꯦꯃꯣꯒ꯭ꯔꯥꯐꯤ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ꯒꯤ ꯑꯆꯧꯕ ꯃꯔꯝ ꯏꯟꯐꯤꯜꯇ꯭ꯔꯦꯁꯟꯅꯤ ꯍꯥꯏ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ꯋꯥꯐꯝꯅ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ꯁꯤꯡ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ꯅꯒꯥ 6 ꯍꯥꯠꯄ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ꯑꯅꯤ NIA ꯐꯥꯒꯠꯈ꯭ꯔꯦ ꯅꯨꯃꯤꯠ 12ꯒꯤ ꯔꯤꯃꯥꯟ ꯂꯧ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ꯅꯥ ꯂꯩꯕꯥꯛꯀꯤ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ꯄꯥꯎꯁꯤꯡ ꯃꯅꯤꯄꯨꯔ ꯃꯦꯜ ꯍꯨꯏꯌꯦꯟꯂꯥꯟ ꯄꯥꯎ ꯑꯃꯁꯨꯡ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ꯗꯁꯨ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ꯅꯔꯤ ꯗꯦꯃꯣꯒ꯭ꯔꯥꯐꯤ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ꯗꯤ ꯏꯟꯐꯤꯜꯇ꯭ꯔꯦꯁꯟꯅꯤ ꯍꯥꯏ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ꯋꯥꯐꯝ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ꯄꯥꯎꯁꯤꯡ ꯗꯤ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 ꯁꯅꯥ ꯂꯩꯕꯥꯛ ꯑꯃꯁꯨꯡ ꯄꯣꯛꯅꯐꯝꯗ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ꯉꯥꯛꯁꯦꯜ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ꯅꯕ ꯏꯟꯗꯣ ꯃꯦꯟꯃꯥꯔ ꯉꯝꯈꯩ ꯁꯦꯟꯇꯔꯅ ꯁꯝꯕꯜ ꯈꯥꯔꯒꯅꯤ ꯍꯥꯏꯕ ꯄꯥꯎꯅ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ꯂꯤ ꯀꯅꯥꯅ ꯁꯥꯕꯅꯣ ꯈꯪꯗꯕ ꯆꯨꯔꯆꯥꯟꯄꯨꯔ ꯆꯥꯟꯗꯦꯜ ꯐꯥꯎꯅꯕ ꯊꯣꯡ ꯑꯃ ꯁꯪꯒꯥ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NEIPF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ꯗꯤ.ꯁꯤ.ꯅ ꯖꯤꯂꯥ ꯑꯁꯤꯒꯤ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ꯝꯖꯤꯟꯕꯤꯅꯕ NHIDCL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ꯑꯃꯗꯤ NIA ꯑꯄꯨꯟꯕ ꯀꯥꯡꯕꯨꯅ ꯅꯒꯥꯃꯤꯆꯝ 6 ꯍꯥꯠꯄ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 ꯑꯅꯤ ꯐꯥꯈꯤꯕꯒꯤ ꯄꯥꯎꯅ ꯗꯤ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ꯌꯥꯟꯃꯥꯔꯒꯤ ꯕꯣꯔꯗꯔꯁꯤꯡꯕꯨ ꯂꯥꯜꯍꯧꯕꯁꯤꯡꯒꯤ ꯁꯤꯖꯤꯟꯅꯐꯝ ꯑꯣꯏꯍꯜꯂꯣꯏ ꯍꯥꯏꯅ ꯃ꯭ꯌꯥꯟꯃꯥꯔꯅ ꯊꯥꯖꯕ ꯄꯤꯔ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ꯗꯤꯖꯝꯅꯤ
0: ꯊꯥꯒꯠꯆꯔꯤ ꯁꯥꯂꯤ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ꯔꯥꯡ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ꯔꯦ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ꯊꯥ ꯑꯁꯤꯒꯤ 10 ꯍꯧꯔꯒꯅꯤ ꯃꯤꯐꯝ ꯑꯣꯒꯁ 13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ꯑꯃꯁꯨꯡ ꯁ꯭ꯄꯦꯟ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ꯑꯅꯤꯁꯨꯕ ꯇꯤꯝ ꯑꯣ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ꯕ꯭ꯔꯥꯒꯨꯔꯨꯕꯨ ꯃꯄꯨꯡ ꯐꯥ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ꯅ ꯍꯥꯏꯕ ꯏꯟꯅꯕꯁꯨ ꯇꯛꯁꯤꯜꯂꯤ,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ꯁꯔꯀꯥꯔ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ꯇꯥꯏꯀꯨꯟꯗꯣ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ꯂꯨꯄꯥ 1,20,000 ꯔꯣꯝꯒꯤ ꯏꯂꯦꯛꯇ꯭ꯔꯣꯅꯤꯛ ꯁ꯭ꯀꯣꯔꯤꯡ ꯏꯀ꯭ꯋꯤꯞꯃꯦꯟꯠ ꯑꯅꯤ ꯑꯃꯁꯨꯡ ꯕꯣꯗꯤ ꯄ꯭ꯔꯣꯇꯦꯛꯇꯔꯁꯤꯡ ꯄꯤ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ꯖꯥꯇꯤ ꯑꯃꯗꯤ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ꯃꯗꯤ ꯂꯩꯕꯥꯛꯀꯤ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ꯁꯨ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ꯈꯤ. ꯊꯧꯔꯝꯗꯨꯗ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ꯍꯩꯈꯥꯝ ꯗꯤꯡꯒꯣ ꯁꯤꯡ, ꯁꯦꯈ ꯅꯨꯔꯨꯜ ꯍꯁꯟ,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ꯀꯤ ꯁꯦꯀ꯭ꯔꯦꯇꯔꯤ ꯅꯥꯎꯔꯦꯝ ꯄ꯭ꯔꯕꯤꯟ ꯑꯃꯗꯤ ꯗꯥꯏꯔꯦꯛꯇꯔ ꯃꯌꯦꯡꯕꯝ ꯚꯦꯇꯣꯁꯨ ꯁꯔꯨꯛ ꯌꯥꯈꯤ. ꯑꯍꯥꯟꯕ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ꯂꯦꯝꯄꯤꯛ ꯒꯦꯝꯁ 2026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ꯍꯌꯦꯡ ꯃꯣꯏꯔꯥꯡꯒꯤ ꯆꯦꯡꯒꯩ ꯂꯝꯄꯥꯛ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ꯗꯨ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ꯏ ꯀꯨꯃꯥꯔ ꯚꯂꯥ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ꯑꯦꯛꯆꯦꯟꯁ ꯑꯣꯐ ꯑꯦꯛꯠ ꯑꯦꯟ ꯊꯣꯠꯁ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ꯂꯤꯂꯣ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ꯇꯨꯗꯦꯟꯠꯁ ꯌꯨꯅꯤꯌꯟ ꯑꯦꯝ.ꯁꯨꯒꯤ ꯍꯥꯟꯅ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ꯟ.ꯖꯤ. ꯅꯣꯡꯌꯥꯏ, ꯑꯝꯕꯥꯒꯤ ꯍꯥꯟꯅ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ꯝ.ꯅꯤꯂꯆꯟꯗ꯭ꯔ ꯁꯤꯡ, ꯁ꯭ꯀꯨꯜ ꯑꯁꯤ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ꯃꯗꯤ ꯑꯣꯖꯥ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ꯑꯦꯟ.ꯖꯤ. ꯅꯣꯡꯌꯥꯏ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ꯍꯧꯖꯤꯛ ꯇꯪꯗꯨ ꯂꯩꯇꯥꯗꯕꯒꯤ ꯐꯤꯕꯝ ꯂꯩꯔꯤꯕ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ꯋꯥꯡꯃꯗꯒꯤ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ꯗꯒꯤꯅꯤ. ꯃꯔꯝ ꯑꯁꯤꯅ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ꯇ ꯋꯥꯀꯠꯇꯨꯅ ꯀꯣꯔꯠꯀꯤ ꯋꯥꯌꯦꯟ ꯑꯃꯁꯨꯡ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ꯑꯦꯟ.ꯑꯥꯔ.ꯁꯤ. ꯑꯞꯗꯦꯠ ꯇꯧꯕꯅ ꯋꯥꯊꯣꯛ ꯑꯁꯤ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ꯃꯌꯥꯏꯂꯝꯕꯤ ꯀꯣꯂꯦꯖꯀꯤ ꯏꯟꯇꯔꯅꯦꯜ ꯀ꯭ꯋꯥꯂꯤꯇꯤ ꯑꯦꯁꯨꯔꯦꯟꯁ ꯁꯦꯜꯅ ꯁꯤꯟꯗꯨ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ꯕ ꯏꯟꯗ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ꯀꯣꯂꯦꯖ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ꯀꯣꯂꯦꯖ ꯑꯁꯤ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ꯗꯣꯛꯇꯔ ꯌꯨꯝꯅꯥꯝ ꯕꯤꯍꯥꯔꯤ ꯁꯤꯡ, ꯁꯦꯜꯒꯤ ꯀꯣꯑꯣꯔꯗꯤꯅꯦꯇꯔ ꯑꯦꯟ. ꯁꯗꯥꯅꯟꯗ ꯁꯤꯡ, ꯑꯣꯖꯥꯁꯤꯡ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ꯋꯥꯔꯜ ꯄꯣꯄꯨꯂꯦꯁ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ꯎꯃꯥꯊꯦꯟꯗ ꯂꯩꯕ ꯖꯋꯥꯍꯔ ꯅꯕꯣꯗꯤꯌꯥ ꯕꯤꯗ꯭ꯌꯥꯂꯌꯗ ꯉꯁꯤ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ꯖꯦꯟꯗꯔ ꯏꯀ꯭ꯋꯦꯂꯤꯇꯤ ꯍꯥꯏꯕ ꯊꯤ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 ꯅꯨꯄꯥ ꯅꯨꯄꯤ ꯊꯣꯡ ꯃꯥꯟꯅꯍꯟꯕ, ꯅꯨꯄꯤꯗ ꯑꯍꯦꯟꯕ ꯁꯛꯇꯤ ꯄꯤꯕ ꯑꯃꯁꯨꯡ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ꯗꯥꯏꯇ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ꯕ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ꯊꯧꯔꯝꯗꯨꯗ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ꯑꯣꯖꯥ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ꯕ ꯐꯤꯕꯝ ꯂꯩꯍꯟꯅꯕꯒꯤ ꯃꯥꯏꯀꯩꯗ ꯊꯥꯡꯖꯤꯟꯕ ꯈꯣꯡꯊꯥꯡ ꯑꯃ ꯑꯣꯏ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ꯁꯨ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ꯄꯥꯕꯥꯛꯆꯥꯎꯒꯤ ꯃꯩꯔꯥ ꯄꯥꯏꯕꯤꯁꯤꯡ, ꯂꯤꯂꯣꯡꯒꯤ ꯃꯨꯁꯂꯤꯝ ꯂꯨꯆꯤꯡꯕꯁꯤꯡ, ꯍꯩꯅꯧꯄꯣꯛꯀꯤ ꯋꯥꯔꯗ ꯃꯦꯝꯕꯔ ꯁꯤꯡꯖꯃꯩꯒꯤ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ꯏꯟꯐ꯭ꯂꯨꯑꯦꯟꯁꯔ ꯃꯥꯏꯕꯝ ꯁꯣꯁꯤꯌꯦꯜ ꯀ꯭ꯂꯕ ꯑꯃꯗꯤ ꯈꯨꯜ ꯑꯃꯁꯨꯡ ꯀꯥꯡꯂꯨꯞꯀꯤ ꯂꯨꯆꯤꯡꯕ ꯀꯌꯥꯒꯁꯨ ꯂꯝꯗꯝꯁꯤꯗ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ꯌꯥꯝ ꯑꯃ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ꯃꯔꯛꯇ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ꯅ꯭ꯌꯨꯖꯤꯂꯦꯟꯗ ꯂꯩ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 ꯑꯁꯤ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ꯐ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ꯌꯨꯝꯕꯤ ꯑꯃꯅꯤ. ꯑꯣꯛꯂꯦ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ꯅ꯭ꯌꯨꯖꯤꯂꯦꯟꯗꯒꯤ ꯃꯔꯤ ꯑꯁꯤ ꯃꯔꯨꯞ ꯃꯄꯥꯡ ꯑꯣꯏꯕ ꯑꯃꯗꯤ ꯇꯨ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 ꯌꯦꯡꯗꯨꯅ ꯁꯦꯝꯒꯠꯄ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ꯑꯣꯛꯂꯦꯟꯗꯒꯤ ꯋꯤꯂꯤꯡꯇꯟ ꯐꯥꯎꯕ, ꯈ꯭ꯔꯥꯏꯁꯇꯔꯁꯇꯒꯤ ꯀ꯭ꯋꯤꯟꯁ ꯇꯥꯎꯟ ꯐꯥꯎꯕꯗ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ꯆꯍꯤ ꯅꯤꯐꯨꯒꯤ ꯇꯨꯡꯗ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ꯅ ꯅ꯭ꯌꯨꯖꯤꯂꯦꯟ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ꯇꯤ 190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1: ꯁꯥꯊꯤꯌꯣ ꯚꯥꯔꯠ ꯑꯥꯖ ꯗꯨꯅꯤꯌꯥꯒꯤ ꯐꯥꯁꯇꯦꯁ ꯒ꯭ꯔꯣꯋꯤꯡ ꯃꯦꯖꯔ ꯏꯀꯣꯅꯣꯃꯤ ꯍꯥꯏ ꯭ꯔꯠ ꯗꯨꯅꯤꯌꯥꯀꯥ ꯸ ꯕꯡ ꯕꯦꯛꯁꯤꯟ ꯄ꯭ꯔꯣꯗ꯭ꯌꯨꯁꯔ ꯍꯥꯏ ꯚꯥꯔꯠ ꯃꯣꯕꯥꯏꯜ ꯗꯦꯇꯥ ꯀꯟꯖꯝꯁꯟ ꯃꯦ ꯗꯨꯅꯤꯌꯥꯀꯦ ꯑꯗ꯭ꯔꯣ ꯗꯦꯁꯣ ꯍꯥꯏ ꯑꯥꯖ ꯚꯥꯔꯠ ꯗꯨꯅꯤꯌꯥꯀꯥ ꯗ�ꯁꯔꯥ ꯁꯕꯁꯦ ꯕꯡ ꯃꯣꯕꯥꯏꯜ ꯃꯦꯅꯨꯐꯦꯛꯆꯔ ꯍꯥꯏ
0: 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ꯒꯤ ꯅ꯭ꯌꯨꯖꯤꯂꯦꯟꯗ ꯈꯣꯡꯆꯠ ꯂꯣꯏꯁꯤ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ꯚꯥꯔꯠ ꯄꯥꯡꯂꯛꯈ꯭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ꯒ ꯑꯃꯨꯛ